0: 你要企业，你要问题，你要的业主吗？你要往返业主吗？没得你的话，没有没有你呢，也不用我控制，慢慢做。
1: Cra24.com, we speak the capital. Mene Obana.